说喜不上你越来越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

0: 红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哎，
6: 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6: 哎，走起！
5: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克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我们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到使？

0: 相上进呢。
1: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0: 对，就是啊。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哎呦，
0: 又涨到50两、啊！
1: 真的假的？哎呀，
3: 我来试试。嗯，
0: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3: 哎，起来，走起，
1: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0: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哎呦，
1: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0: 真作数了。数了哎呀，好好好。
5: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

0: 亲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嗯，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

0: 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

0: 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是一只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呀。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心不上的原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傍晚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那么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有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英附院到京城立交桥。那么在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一路段呢，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安全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再来关注施工信息，潮黄高速黄山往巢湖方向18公里附近处进行电力线上跨施工，施工期间现场临时封闭。三山站入口往巢湖方向临时封闭，环山往巢湖方向车辆从三山站出口分流下道。那么施工时间是明天下午的3:00至3:30。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提前查询了。我们下午3:00再见。

0: 回来了。
1: 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了，
1: 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豆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7:05，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被偏爱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啊，这个偏偏喜欢你啊。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被偏爱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吧，就不用那么多的轰轰烈烈，对不对？而是会笃定在这个人的心里，在他的心里，你呢是与众不同的那一个人啊，不用拼命的讨好，或者说呢不用小心翼翼的和他相处，就算是你身上有一些缺点，也依然会被好好的对待。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偏爱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你来说一说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17:09来到微观天下。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今年抗战胜利81周年，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吾辈自强。这两天呢，中国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已经陆续开学了，一堂堂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展开。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2026年的开学第一课中，一个个直抵人心的长征故事是最生动的教科书。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新学期一堂堂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展开。有的地方把课堂搬进纪念馆，在山西左权，高一新生走进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在抗战旧址前重温峥嵘岁月。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变成了沉浸式实景课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学生们站在先辈战斗过的地方，书本上的文字瞬间就有了温度，也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2026年开学第一课中，一个个直抵人心的长征故事让不少孩子潸然泪下。沼泽地里，祝你幸福顺利到达目的地的临终嘱托，生命终点准备交给组织的最后一笔党费，这些镌刻着信念的真实细节是最生动的教科书。除了红色教育，科学、体育、艺术课堂同样精彩。安徽合肥邀请科技工作者走进校园授课，点燃孩子的科学梦想。山东济南邀请冠军教练入校指导，让学生在运动中感受快乐。湖北黄梅将黄梅戏搬上课堂，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戏曲的魅力。一堂好课从来不止一种打开方式，讲好开学第一课，把红色的种子、科学的种子、文化的种子、健康的种子深深根植于孩子心里，向下扎根越深，向上生长就越有力量。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当前呢，这个智能客服，也就是 AI 客服，已经在各行各业各大领域相对普及。相信呢，有不少朋友都遭遇过类似于智能客服带来的一些各种的烦恼，比如说啊，答非所问，再比如说呢，转人工很困难，还要重复讲述问题等等。那么 AI 客服的痛点又该如何破解呢？
3: 前段时间呢，河南消费者吴先生在通过平台 AI 客服咨询维权事宜时，系统能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方案，但是却得不到兑现。
4: 今年6月，河南的吴先生点了一份外卖，由于骑手送错了餐，经长时间等待后，吴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发起售后维权，成功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尚未结束，吴先生因事暂离。等他返回后，发现对话窗口又自动跳至 AI 客服界面。
5: 因为我当时忙去了，然后我又回来的话，那个客服就掉线了嘛，掉线的话就是 AI 客服，那个 AI 客服让我再重复说一遍那个经过。
4: AI 客服要求吴先生重新描述事件经过，这让原本就不满的吴先生更加气愤。
5: 但我不想说，我让他往上翻，往上看，很生气。
4: 由于不认同人工客服此前提出的赔偿方案，吴先生又向 AI 客服提出了新诉求，要求本单全额退款，并赠送10张10元无门槛优惠券。 AI 客服表示会在24小时内兑现该赔偿方案。
5: 因为当时我就坐等24小时给我送一位券嘛，然后但是也没有送到，没有送到的话我就去联系他们客服，他们客服现在又不承认客服具有那个效应嘛。
3: 经营者拒绝履行 AI 客服做出的服务承诺，吴先生遭遇的这类现象呢，并非是个例。当前由 AI 客服引发的消费纠纷正在呈快速增长之势。根据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相关投诉累计达到了17635条，同比去年同期增长约97%。用户反映的核心问题呢，集中在了 AI 客服无法有效地解决用户的诉求，难以转接至人工客服等方面。智能客服不智能， AI 客服是如何从效率工具沦为了投诉重灾区的呢？为此，记者拨打了10余家投诉量较多平台的客服热线。
4: 记者实测发现，当前平台的 AI 客服主要分为按键式语音导航与智能语音对话两类。后者虽声称可以听懂用户需求并处理问题，但在记者拨打的多个平台中，即便是查订单、开发票等基础性诉求， AI 客服也会出现答非所问或循环提问等现象，难以有效解决用户的实际需求。
5: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6: 手机壳。
5: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7: 请问您是要咨询拿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6: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7: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4: 由于 AI 客服未能解决问题，记者尝试转入人工客服。然而在多次呼求转人工后， AI 客服屡屡以人工作息繁忙， AI 客服同样可以处理您的问题等话术为由进行拦截或拖延，人工通道迟迟无法接通。
6: 我想转人工。
8: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6: 我想转人工。
8: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6: 转人工。
4: 辗转接通人工客服后，记者发现虽然此前已经与 AI 客服进行了详细的问题描述，但相关记录并未同步交接，人工客服对已咨询的问题一无所知，记者不得不重复描述诉求。
6: 刚刚我跟那个 AI 客服已经讲过了，您这边能够查询到吗？
9: 查不到，我们是人工客服。你好，你好女士，辛苦您再简单再重复一下，不好意思，看不到你跟机器人的对话。
3: 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问题呢，今天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范围。
10: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4: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10: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4: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3: 新出台的规定呢，瞄准了 AI 客服转人工难的痛点，我们期待着实施的效果。然而呢，还有 AI 说了不算、答非所问的机械回复、反复描述问题等等痛点，这些问题呢 ，AI 客服也需要克服，同时也亟待行业规范。技术本身呢没有对错，但是服务的底色永远是人。本应便利用户的智能工具，不能够变成用户的负担，给用户添堵。唯有兼顾技术效率和人的感受，守住服务的底线，智能客服才能够回归便民的初心。
1: 这个智能客服啊，还是要真正的解决生活上的难题，而不是给我们找很多的麻烦啊。再来看一下古人如何高情商的提建议。
1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很多人提建议总喜欢直来直去，实话硬说，明明是好心帮忙，真心提意见，最后不仅没人听，还容易得罪人，落得里外不是人。其实真正高明的提建议，从来不是硬碰硬的直言劝谏，而是有章法，讲分寸，懂迂回，给台阶。今天就用两个千古经典故事，从晏子和东方朔的智慧中提取两套万能提建议的方法。首先第一套，晏子的迂回劝谏法，专门解决劝阻他人冲动、纠正上位者错误的场景。公元前547年，齐景公继任齐国国君。这位君王很特殊，他虽有勤政强国的理想，私底下却贪恋享乐，经常荒废朝政。有一次，齐景公纵情饮酒，直接大醉，昏睡了整整3天才苏醒。晏子得知后，第一时间进宫劝谏，但他没有劈头盖脸指责君王贪玩误事，而是引古论今，委婉说理。他告诉齐景公，古时候人们饮酒只是为了疏通气血，欢聚同乐。男子相聚饮酒，绝不耽误政事；女子相聚嬉乐，也绝不荒废劳作。大王向来勤政爱民，本该朝堂无机政，宫内无乱象。可如今您醉酒3日，朝中政务堆积如山，下属百官无所事事。长此以往，君王失德行，百姓生懈怠，国家必出祸乱。恳请大王节制饮酒，专注朝政。一番话有理有据，温和诚恳，既肯定了齐景公的贤明，又点出了当下的隐患，让君王心生警醒。可没过多久，齐景公旧习复发，连续7天7夜沉迷饮酒，不理朝政。满朝大臣心急如焚，却没人敢强硬劝谏。这时大臣贤章挺身而出，直言死谏：大王若再不戒酒，臣就去死。这番直白的劝谏彻底惹怒了齐景公，他觉得臣子以下犯上，制约君权，当即下令将贤章拖下去治罪。眼看劝谏不成，还要搭上性命，晏子立刻入宫解围。晏子没有替贤章求情，而是巧妙夸赞大王真是明君。贤章能敢直言劝谏是他的幸运，如果他遇

遇上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早就身首异处了。一句话给足了齐景公颜面，让他顺势下台阶，赦免了宪章。也正是晏子一次次委婉劝谏，让齐景公彻底戒掉酗酒恶习，专心治国。这就是晏子的提建议智慧，不硬碰，不直怼，给足对方体面，再悄悄纠正问题。和上位者、长辈、强势的人沟通，迂回婉转永远比直言硬刚更有用。说完晏子，再讲第二套东方朔的幽默劝谏法，适合身处低位、人微言轻、想要争取机会的场景。汉武帝登基后，广招天下贤才，才华横溢的东方朔千里奔赴长安，主动投递自荐信。他毫不谦逊，直白夸赞自己文武双全、品貌俱佳、智勇兼备。汉武帝看完又好奇又怀疑，虽未直接重用，还是给了他一个公车小官的职位。可这份差事俸禄微薄，地位极低，别说施展才华、建言献策，就连面见汉武帝的机会都没有。换作普通人，大概率只会抱怨怀才不遇、郁郁寡欢。但东方朔决定主动创造机会。他发现宫中养马的侏儒身材矮小，无所事事，却拿着朝廷俸禄。于是他故意吓唬一众侏儒：你们既不能耕田，也不能征战，白白耗费粮食，皇上要杀掉你们。等到有一天汉武帝路过，侏儒们吓得跪地求饶。汉武帝一头雾水，得知是东方朔造谣挑事，立刻召见他当面问责。终于等到面圣机会，东方朔没有躲闪，借机坦诚劝谏。他幽默说道：侏儒身高三尺，俸禄一袋粟240钱，吃饱喝足，衣食无忧。臣身高九尺，俸禄却和侏儒分毫不差。结果就是侏儒饱得发胀，臣饿得发慌。陛下如果觉得臣有才干，就请提升我的待遇，给我施展平台，否则就罢免我，别让我在长安白白耗费粮食。一番话幽默坦诚，不卑不亢，瞬间逗乐汉武帝。汉武帝看透了他的机智和才华，当即破格调任，允许他随时觐见。从此东方朔彻底摆脱底层困境，得以常伴君王左右，建言献策，施展毕生才华。晏子教会我们，面对强者和上位者，委婉迂回、顾全体面，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式。东方朔教会我们，身处低位无人重视时，主动破局、幽默坦诚，是争取机会的最优章法。其实真正高效的提建议，从来不是硬碰硬的直言，而是有分寸、有章法、顾体面、给台阶。2000多年前的晏子和东方朔就把高情商提建议的逻辑玩明白了，两种方法适配所有场景，看完你就懂怎么稳妥提意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傍晚时间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的高架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这一时段全省高速道路总体平稳有序，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建筑施工现场应当设置围挡以及盖板和警示标志，夜间应当设置警示灯。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了，时间来到17:37，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被偏爱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有恃无恐，但是呢也感觉很有力量，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不怕被嫌弃，被笃定，被认可的感觉啊。这是时光深巷的留言。好，非常感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我便一直在说，被爱好像有那么一个靠山啊，会无条件的相信自己，就算是惹麻烦了，这个靠山也会出来帮我解决。再来看 Vivian 说，大概呢就是我从小到大都不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啊，和我一样啊，因为爸爸妈妈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和帮助。九九留言是未来规划里有你的存在，那当然啊，被下意识的惦记着是最顶级的被爱、偏爱和

安全感。这个懒懒兔啊发来一个表情，哭着说，我知道我的家人会永远偏爱我，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再来看一下咩咩茶说，我明知道自己是任性的，但是呢他啊，这个他是单人旁的他，却说我是非常有个性啊，非常的包容我。爱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谁会爱我，你烦我你烦着我，你再烦我你就娶我。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包容到完全没有脾气。这个有的时候我也能下意识的体会到啊，这个有的时候任性发一些小脾气的时候，对方会好吧好吧就是这样啊，你说的都对，你说的不对也对啊，对的当然更对。再来看不是红薯我是地瓜这位朋友说啊，明明知道自己普通，却因为对方治愈了我自己的自卑。不吃香菇这位朋友说啊，那种感觉是说不出来的，很幸福很幸福的感觉。原来幸福的朋友这么多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回来了。
2: 行了吧，
3: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了，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2: 哟，爸，
1: 啊，
2: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1: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1: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2: 啊，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儿，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4: 安徽交互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互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5: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6: 好的，17:45来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天气情况。
7: 沙德尔的影响基本也就集中在今明两天了，之后呢，随着它的减弱，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也就逐步消退了。不过过去一周啊，在台风的接连影响之下，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雨已经是下得很多了，尤其是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江西、湖南的东部，还有呢像是广东这些地方，累计降雨量大，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等级比较高，大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6: 听到这个台风沙德尔是不是很耳熟啊？这个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呢，残余的漩涡9月1号凌晨于海南西北部再度增强为台风。那么下面我们共同来科普一下，这个台风也能复活吗？
8: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9月1日凌晨于南海西北部再度增强为台风。作为续编台风，它依旧使用原名沙德尔。台风为何会复活？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应龙解释，台风复活指台风减弱停编后，残余环流再次增强到热带风暴及更高整级，沿用原编号继续编报的现象。台风复活主要有三个条件：遇上温暖的大海，残余环流来到海温高于26.5摄氏度的海域，获得充足水汽与热量，如同得到新的燃料；恰逢合适的大气环境，有利的环流条件让台风内部对流重新活跃起来，吞并其他天气系统，吸收热带低压等周边系统，掠夺对风的水汽和能量，让自身再度壮大。这次沙德尔残余涡旋复活，是因为其重回温暖海面，地面摩擦阻力变小，获得新能量。台风停编后，残余涡旋还能复活，虽不常见，但有先例。比如2025年第8号台风竹节草，在台湾以东洋面减弱停编后，再度发展续编；2014年第7号台风海贝斯，在广东汕头东部后减弱停编，残余环流从福建连江出海后再度增强，恢复第7号台风身份。
6: 好，再来了解一下安徽省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呢，今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仍然有阵雨或雷雨。4号到9号呢，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的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普遍不会超过30度。说到这个雷雨天气啊，近期多地强降雨频发，这个驾车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安全第一。

0: 讲讲你天气交通出行安全指南。夏季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等极端气象频发，对日常生活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潜藏多重交通安全风险，风险隐患，视线受阻，存在盲区。强降雨天气下，雨水造成视觉遮挡，车内起雾，车窗外侧挂水，大幅削弱行车能见度，干扰驾驶人对路况判断，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此外，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穿戴雨具后视线受阻，观察周边路况存在盲区，进一步加大道路通行安全隐患。风险隐患：路面湿滑，操控迟钝，雨天路面积水与灰尘、油污形成润滑水膜，易造成车轮打滑、转向迟钝。若车速过快，积水无法快速从轮胎花纹排出，高压水流会托起轮胎，产生水滑效应，车辆极易失去控制，引发交通事故。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谨慎开启辅助驾驶功能。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逐步普及，很多驾驶人行车时习惯开启该功能，但在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下，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导致车辆无法实现预期的辅助驾驶功能，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风险隐患：城市积涝、地质灾害、山洪漫水桥。近年来，无论是南方城市还是北方城市，受短时强降雨影响，都可能出现道路积水风险。一些低洼路段，下凹式立交桥遇强降雨极易深度积水，途经车辆需高度警惕城市暴雨积涝，谨慎通行。2025年8月5日，因连续强降雨导致广东东莞某地出现严重积水，一辆小车涉水失控后漂浮，驾驶人被困车内。连续强降雨容易使路基填土饱和软化，土体承载力骤降，雨水顺着路面裂缝下渗，冲刷路基边坡与内部土层，容易发生整体塌陷。在傍山道路、临坡路段，暴雨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损毁路面，特别要注意雨后路基仍处于饱和状态，隐患不会立即消失。在山区河谷，暴雨导致河道水位暴涨，漫过桥面，水流极快，水量极大，车辆极易被冲入水中，水深不明，水下路况不可见，贸然涉水等于驶入深渊。2026年5月，广西河池一辆核载五人的皮卡车载着15人冒险通过漫水桥，最终造成10人遇难的惨剧。悲剧发生前，预警早已发出，悲剧本可以避免。
1: 雨天出行前，应通过气象、公安交管、应急管理等官方渠道，及时掌握气象预警、道路积水、交通管制等权威信息。遇红色气象预警，应科学规划出行安排，坚持非必要不出行。雨天行车途中，驾驶人需平稳控制车速，杜绝急加速、急减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根据车流路况灵活调整行驶状态，途经陌生路段务必集中注意力，谨慎平稳驾驶，同时主动拉大与周边车辆、非机动车及行人的安全间距，预留充足刹车缓冲的距离，远离大型车辆，避免视线被遮挡、被车轮溅水干扰行车。此外，雨天能见度偏低，行车需规范开启近光灯、雾灯以及前后位灯，禁止使用远光灯。雨夜行车需恪守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的原则。
2: 雨天行车驾驶人还需熟练掌握应急避险技能，熟知车辆车门、车窗、天窗开启操作方法，并在车内常备扩充器、便携救生圈等应急工具，放置车内随处可取位置，保障突发情况快速应对。雨天车辆途经低洼路段、隧道及积水路面时，需提前研判积水深度，低速匀速通行，

0: 中途停车、换挡、松油门，避免车辆涉水熄火、动力失效。遇突发事故状况下，需遵守生命至上原则，果断舍弃财物，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驾驶人行经路口及积水路段时，需自觉文明礼让，低速平稳通行，避免车辆溅起水花、水浪，影响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
0: 若突发冰雹、强风等强对流天气，切勿将车辆停靠在隧道、立交桥下，及时驶离该路段，选择安全合规区域停放车辆，有效规避各类极端天气衍生的道路安全隐患。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钱财安全。手机上的这个功能如果说不关的话，很有可能银行卡里的钱会悄悄地溜走。
3: 这个功能不关，你银行卡里的钱可能会悄悄溜走。不少人网购、充值、开会员时，不知不觉就签署了一堆代购协议，而这些协议藏了很多坑，哪怕你把 APP 卸载删除了，还是会给你偷偷扣钱。今天教大家两步彻底解绑银行卡代扣权限。第一步，打开手机银行，搜安全中心支付管理或者代扣协议，找到对应的平台取消协议。没有手机银行的，带上身份证和银行卡，去柜台跟工作人员说关闭所有的第三方代扣协议。操作完这些，你这张卡才真的安全。点赞、转发、加关注，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4: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傍晚时间来到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3: 燕姐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京城立交；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那么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形。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见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高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时间来到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这个秋天到了，是时候该补一补咱们的阳气了啊。作为古代餐桌上的常客，羊肉和茄子啊必不可少。羊肉呢能够补充身体的阳气，茄子呢具有清热润燥的效果，有助于让身体远离秋燥。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古人的秋日养生智慧。
4: 大家现在越来越希望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享受旅行的美好。那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想要找到当地的最地道的特色美食来品尝一番。哎，最近这些年呢，国潮美食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啊，将一些充满历史感的古代美食进行复刻，让他们重新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众的面前。但是古人到底用什么食材呢？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呢？这些食材吃上去更养生更保健吗？该如何制作呢？古人的口味和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差距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为我们讲解相关的内容。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经方研究院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让我们和王教授一起穿越回古代，探寻古人餐桌上的养生密码。欢迎您，王教授。
5: 谢谢。
4: 王教授，您看咱们说到啊，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实咱们在很多的古画啊古籍中都能发现很多古人的饮食智慧。
5: 古人的很多东西呢可以古为今用，可以啊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的积淀。它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呢也有着很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4: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王教授来具体聊一聊古人体现在饮食当中的一些养生智慧。好，我们来一起看看大屏幕。今天呢我们准备了4张图片，分别是古扇金石。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古字，先不翻开啊。古就代表着古代哈。
5: 对，
4: 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张非常著名的古代的图画，来一起看。哎呀，这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然我们的屏幕有限，只能给大家呈现一个局部
5: 小部分。
4: 对，但是已经非常的震撼了，是吧？
5: 是。
4: 所以教授，我们从这张《清明上河图》上能够发现哪些古人的一些饮食特点呢？
5: 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和饮食有关的。比如我们再看看这面。这面呢在街上就看那个有三头驴，那个附近有一个蒸笼，像笼屉的东西。再往下边来看这个地方呢，就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饭店。你看有很多很多的桌子，像这里面有的担着食盒子的。
4: 对，
5: 有一个还担着食盒的，所以有很多和饮食有关的东西。
4: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这4张图片引上来，我们来翻开看看在古这个字的背后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古代的饮食模式。来看看肉菜。哎呀，肉菜啊，
5: 硬菜
4: 啊，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大家说什么最好吃，肉最好吃，
5: 肉最好吃啊。
4: 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些相关的古籍，看看从中能不能发现古人在秋季吃什么肉呢？
6: 想要了解宋朝的饮食文化，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适合秋季食用的肉类食物，来到它的发源地和创作地河南省开封市寻找准没错。听说在开封博物馆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走吧，跟随镜头赶紧进馆找找看吧。寻找一圈后，记者来到了《清明上河图》的专题展展馆，发现了一幅长30米、高3.35米、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您瞧， 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十分生动，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经济贸易繁荣的宋朝。那么在这幅画中能找到古人爱吃的肉类食物吗？它又藏在哪个位置呢？
2: 画卷的结尾部分有一座高大的建筑，在这个建筑的前面有一面酒旗，上面写着孙杨殿三个字。在这个酒旗的下面呢，有一个灯箱，灯箱上写着正殿二字，说明在北宋时期非常豪华气派的大酒店。经研究发现，这是一座四季经营的饭店，饭店里有卖猪肉，但主要以经营羊肉为主。
6: 《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末期，这幅画长 5.28 米，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的景象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在《清明上河图》中不乏各种店铺和摊贩，很多场景都与美食有关。那么宋朝人为什么钟爱羊肉呢？
7: 在宋朝的饮食里边，可以说是排到第一位的。皇家有一个祖宗家法，御厨只食羊肉，也就是说是皇家只吃羊肉，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以羊肉为主的。那你其他的猪肉啊，一些禽鸟啊什么，

0: 这些也有，但是是以羊肉为主的。
1: 自古以来呢，羊肉都是美食的代名词了，啊，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呢，解释美味的美字，就说的是羊大为美，就是大肥羊是最为鲜美的。所以说，羊在中国的饮食史中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到了宋代呢，这样一种地位无疑更加突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宋代的历史文献中呢，连篇累牍地记载了大量的羊肉的美食。比如说《山家清供》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山煮羊，说的就是将羊肉呢切成小块，除了寻常的葱姜等一些调料之外呢，还要放上几枚锤碎的杏仁，这样呢可以让羊肉更加软烂。
2: 专家介绍，宋朝重视羊肉，除了味道鲜美、肉质软嫩之外，也与羊肉的食补效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秋季食用羊肉究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3: 好，王教授，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哈，不管从古画还是古籍中，我们都找到了羊肉。哎，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秋天吃羊肉是不是最当令？
4: 因为在宋代的时候呢，羊肉是主要的肉，高等食材是羊肉。
3: 对，
4: 羊肉这种肉呢特别适合秋天吃。
3: 为什么？
4: 因为秋天呢是天气在逐渐转凉的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人体阳气浮在外面。到了秋天的时候就逐渐的往里面潜藏，
3: 收藏起来了。
4: 收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就更潜藏在里面。这个时候呢，夏天呢出了好多好多的汗，就消耗了一定的这种阳气，中医所说的阳气。这时候要适当的进补。而羊肉是补阳气的一个最好的一种肉。
3: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阳，我们知道中医里面关于这个阴阳学说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阳到底怎么体现？尤其我们身体什么样算是阳气比较足，什么样就是阳气亏虚了？
4: 你比如说精气神特别充足，特别饱满，抗病的能力非常强。如果要是天天的有气无力的，说话的时候呢低语声低微的，一些冷的东西就特别害怕的，比如说连冰箱都不可以开哦，或者脚也冷手也冷，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一熬个夜就恢复不过来了。这样人就是阳气不足的。
3: 明白。您说到很多的症状，大家看上这个人有点蔫蔫的
4: 啊，对，
3: 是吧？精神有点萎靡，是吧？特别容易被传上感冒啊。对，尤其对于这样的朋友哈，有点亏损阳气需要补一补的，这个羊肉是特别适合，
4: 是特别适合。
3: 对的，
4: 你比如猪肉就偏寒一点，就偏凉一点，它不是偏寒，但是它不是大寒啊。比如鸭子肉，鸭子肉就偏凉一点，
3: 可
4: 以养阴。
3: 对，
4: 但是呢，牛肉和羊肉就是偏阳一点的，吃了热，大家其实是有体会的。你比如我们就是涮羊肉，不蘸什么别的东西，也不用搁辣椒。你吃完羊肉之后，或者是煮的羊汤之后，你就觉得身上热，有时候觉得，体质阳气偏盛的时候，他就甚至有燥的那种感觉，
3: 冒汗。
4: 阳虚的人呢，觉得本来怕冷，吃完之后就不太怕冷了。
3: 对，
4: 这就是羊肉它偏温。那为什么这样呢？从现在来讲呢，其实中医所说的好多东西都是用现代科学道理的。
3: 对，
4: 它也有蛋白质啊、脂肪啊、一些那个微量元素啊，它都有。最特殊一点，它里面有含有左旋肉碱。左旋肉碱吃完了之后呢，其实人体的能量代谢加速。所以它能量代谢加速了，它产热就多了，所以它有温阳的效果。
3: 明白啊。所以您看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分析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
4: 有现代科学道理。
3: 现代科学是可以解读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元素，什么样的成分的。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古人不知道，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时候的这种体验，他给他赋予一个羊肉偏温偏热的这样一个说法，
3: 这样的一个属性可以帮助补阳气。
4: 对对对对啊。
3: 好，刚才呢王教授也给我们详细讲解了羊肉，而且我们也在清明上河图古书还有一些古画中都发现了羊肉的存在哈。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是怎么吃羊肉的呢？能否还原古人的做法呢？能不能像古人一样做得又好吃又有营养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2: 宋朝人喜食羊肉，涉及羊肉的美食也是多种多样。
1: 宋朝人呢爱吃羊肉，也会吃羊肉。羊肉之外呢，像羊头、羊舌、羊肚、羊肺、羊奶房等等，都是宋人的腹中之物。同时呢，我们今天大家所熟知的不少羊肉的做法呢，也是源自于宋朝。比如说羊蝎子，它的发明者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苏轼。
2: 那么在现代，除了炖、烤、煎等烹饪方式之外，羊肉还能怎么做美味又营养呢？今天中国烹饪大师王国军将用羊肉给大家制作一道仿古吃法，是什么菜呢？
0: 我给大家呢展示的是大宋蒸羊肉。首先要去膻，
2: 将切好的葱段和姜片放入清水中，用手多抓几下，使葱和姜的味道更好地释放出来。将羊肋条肉放入葱姜水中，给羊肉做一个按摩，洗个澡，去掉一部分血水，也可以有效去除羊肉中的腥膻味。
0: 让葱姜水呢把膻味给它去掉个50%，然后呢再经过焯水，凉水下锅，逐步加热，这样基本上把膻味就去掉了。最后再煮至全透以后，然后呢切片改刀，装碗上笼准备蒸。为什么要加这个萝卜呢？进一步的吸收羊肉的膻味，萝卜一加，膻味全跑。
2: 蒸之前放入适量的盐和热水，大火烧开转中火蒸至1个小时左右。将蒸好的羊肉放入容器中，加适量的青菜和枸杞。这道不腥不膻、不油不腻、浓郁鲜香、软嫩可口的蒸羊肉就做好了，赶紧在家动手试试吧。
3: 那刚才我们看到哈，这种仿古的做法，除了食材很简单、调料很精简之外，它的配菜也不多，就用了萝卜哈。当然我们现在食材丰富了哈。王教授也跟我们说说，除了萝卜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配菜您是推荐可以和羊肉搭配一起做的呢？
4: 姜是非常好的，胡萝卜也是非常好的，或者大葱，大葱葱爆羊肉
3: 好吃。
4: 比如说羊肉说温阳吧，大葱更是通阳的，比如我们鼻子不通了，我们吃点葱，它就马上就鼻窍就通了，加上羊肉之后呢，你比如我们现在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起来就流鼻涕、打喷嚏，
3: 喘不上气儿来，
4: 喘不气儿来，重了就喘不上气儿来，这个就是一般都是阳虚肺寒引起的。我有时在给病人，开方子之后呢，也可以说你可以吃点，多用点葱爆羊肉，它确实就能够，它温阳嘛，也就肺就不寒了。
3: 好，谢谢王教授的介绍啊。这刚才我们说了羊肉的特性，提到了它补阳的这些作用哈，也有一些搭配的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好，谢谢，这是王教授给我们分享的羊肉的一些食用的方法，这是古人的智慧，也可以在我们今日的饮食模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过我们来看看啊，我们这个词儿是肉菜，不能光说肉，也得说说菜。所以类似这样的肉菜，王教授今天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款？
4: 他们有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曾经吃过一种叫茄鲞，它是呢用茄子做出了鲞的味道。
2: 那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呢？在《红楼梦》第41回中，刘姥姥第二次进荣国府，贾母很高兴，请刘姥姥游园子，不单是请游，还要请吃，其中就有这么一道菜茄鲞。
5: 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6: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5: 真是茄子。不哄你。
6: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是有点茄子香，还是不像茄子。
2: 那么这道茄鲞为什么吃不出茄子的味道？主要原因是这道菜除了茄子之外还有其他的食材，都有什么呢？下面就跟着中国烹饪大师一起来复刻这道红楼美食茄鲞。
7: 这道菜呢，是把茄子削皮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炸成金黄色澄去油备用。将鸡脯肉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用盐、黄酒腌制入味，再用鸡蛋清、水淀粉上浆备用。将各种干果去皮炸酥脆，锅内留少许底油，放入葱、姜片，煸出香味即下入茄丁，放入糟酒、酱油、盐、糖、醋，将茄子味透入味，勾入少许芡粉，出勺盛入盘中。另起锅放入花生油烧至50%，下入鸡脯肉丁滑散，随后下入鲜香菇、香菇、豆腐干、红绿青椒及各种果仁，澄去油后，锅内留少许底油，将葱、 姜片煸出香味后倒入滑散的主配料，快速烹入，用盐、糟酒、糖、鸡精、清汤水淀粉兑成碗汁，颠翻几下，出勺覆盖在茄子上即成。
2: 复刻的这道茄鲞就做好了，色香味俱全，营养美味。而且据说其中的主食材茄子在我们秋季食用还有一定的健康益处。
4: 中医对茄子呢也有很好的这个认识，它是一个干寒的东西，因为秋天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它有点燥，咳嗽呀，眼睛干呢，鼻子干呢，口唇也干呢，这都能干的症状。那个茄子尤其是经霜的茄子，是最好的，它干寒，可以呢清热，可以呢解毒，可以呢运燥，有甚至呢还有一些消肿的这样作用。
3: 所以怪不得王教授给我们推荐这道茄鲞呢，就是这个主食材茄子也是我们秋季很应景的一个食材。
4: 对对对，
3: 它的营养价值，它的功效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食用。
4: 对对对。
8: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8: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9: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0: 傍晚时间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目前车多缓行。这一时段呢，全省高速道路总体平稳有序。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建筑施工用电线设备要经常进行检查，发现事故隐患要及时纠正。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Alright,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好了，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我们一起来长知识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答题互动。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能够快速解决辣感的食物是什么 ？A 是醋 ，B 是牛奶 ，C 热水 ，D 温水。这个热水就不建议大家去做选择和尝试啊。好，因为试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种。

感觉。来，这道题能够快速解决辣的感觉的是 A、B、C、D 哪一个选项？看一下某某选择 B， B 是牛奶，肉肉熊还有排小骨选择 B 牛奶，卡卡选择 A 醋。好，再来，大橙子选择 A，A 是醋。好，这道题啊，能够快速解决辣感的食物应该是牛奶。牛奶当中的一种元素啊，一方面可以和辣椒素相结合，有效的解除辣辣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牛奶还能够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缓解辣椒引起的胃部疼痛或者是反酸。这道题同样和食物有关啊，生的大蒜碰到盐，它会有怎样的变化呢？颜色方面啊，会变红 ，A 红色 ；B 呢会变蓝色 ；C 呢会变黄色 ；D 会变绿色。来，同样是四选一，红、蓝、黄、绿。好，大蒜碰到盐会变什么颜色？看一下卡卡选择绿色，野岸选择绿色，好运连连选择绿色，不对称选择蓝色。好，再来看幻想曲选择绿色，这道题啊，啾啾选择绿色，正确答案应该是绿色的。大蒜当中的一种物质和丙酮酸反应会生成黄色素，那然后呢和含硫的一种物质反应成蓝色素，那么黄色素和蓝色素叠加在一起就呈现出了绿色啊。腊八蒜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这种化学反应生成的。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继续答题。第三道题啊，名字目前最长能够取几个字？ A 呢是六个字， B 五个字， C 是四个字啊， A、B、C 来三选一。看一下陈皮糖选择 B，B 是五个字，大橙子选择 A 六个字。好，这道题川渝人选择 A 六个字，名字最长能够取几个字的？啾啾选择 A 六个字。再来看落日晚霞选择 B 五个字，名字最长能够取应该是六个字。名字最长的字数取六个字的规定呢，主要是出自姓名登记条例的初稿。这个条例呢，对姓名的长度做出了明确的限制。也就是说呢，除了使用民族文字或者是书写，还有翻译写的汉字以外呢，这个名字的用字应当在两个汉字以上，六个汉字以下。来继续我们的答题互动啊！世界上唯一没有文字的国家是哪里？先考虑一下，唯一没有文字的国家是冰岛。这一道题答案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来，各位，请继续答题。

来看一下九九选择正确。好，来看陈皮糖选择错误。大橙子选择正确。卡卡选择正确。好，这道题瑶光选择正确。世界上唯一没有蚊子的国家应该就是冰岛啊，所以这道题是正确的。冰岛呢是位于北大西洋中部啊，靠近北极圈，是欧洲呢第二大岛。它的气候特点呢是属于寒温带海洋性气候，夏季呢日照时间接近极昼，冬季呢气候寒冷，风雪猛烈。它的这个气候条件啊，导致冰岛是没有蚊子能够存活的。好，来，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人在跑完步。长跑之后，长时间、常年的长跑之后，啊，短时间内身高会变矮、变高，还是不变呢？来，这道题的选项是 A 变矮 ，B 变高 ，C 是不变。看一下冰雨选择变矮，选择了 A 选项。再来看天天好心情选择变矮啊，大胖选择变高。好，这道题卡卡选择 A 选项，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啊，运动负重会挤压这个椎间盘附近，暂时会压缩，休息之后呢它会慢慢的恢复，所以这道题相对选项应该是 A 选项啊，是正确的。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家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

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

0: 赶到宫里去的。
1: 不，父亲，父亲，
0: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上进的。
1: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0: 对，就是啊。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0: 又涨到50两、啊？
1: 真的假的？哎呀，哎，
3: 我来试试。嗯，
0: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哎
3: 呀，哦，哎，起，走起，
1: 起来了。哦，
2: 真到北门了，嘿，
0: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哎呦，
1: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0: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0: 于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母亲，梦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梦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

0: 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我拔，我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四轮呼三声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济天地间。打开衣服扇个土

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在这儿写，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丁浩，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三儿姐，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笑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肆意顺遂爽。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0: 传旨吧。
1: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